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才刚开。我们的革命才刚开始。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

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华钢丸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化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2: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隔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B10适合白皙肤色，B20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迪奥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华钢丸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长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场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10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迪奥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华钢丸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上脸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B10 适合白皙肤色，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鸟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场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新婚要虔诚，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2: Ladies and gentlemen。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2: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3: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

一定要快。第一款眼影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5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化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场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没有想爸爸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5: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光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分，
5: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眼药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直播放，让你有共鸣。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迪奥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5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2: 92.8。
3: 现在是傍晚6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时间跟各位老师交流，真的是给我很多建议和启发，我觉得真的这就是一种收获和成长了，我觉得好像初衷已经达到了。
1: 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投票

0: 哟，
1: 太棒了，祝贺祝贺，险胜
0: 险胜啊。
2: 我觉得母老师真的是非常优秀，非常欣赏他，非常希望在接下来的这种节目当中能够再遇到他，我们在一起切磋交流，共同成长。
3: 我觉得超出预期吧，我放开了，沉浸在课堂当中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胜利，反正初衷达到了，可以愉快的打道回府了。
4: 大家好，我是苏州大学教师房伟。今天啊，白芳老师在节目中以望海潮和扬州慢为例，为我们大家分享了宋词中的城市记忆。接下来啊，我也想讲一讲我居住的城市苏州，带着大家一起呢去看一看宋词里的苏州横塘，青玉案横塘。这首词的起句是这样的：凌波不过横塘路，待目送芳船去。点明了横塘这个地点和目送美人归去的惆怅之情。最后一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则借助了苏州梅雨季这样一个季节，含蓄隽永之中饱含着深情。欢迎大家关注超级语文课。

0: 各位乡亲四邻，广播站呢开始播音啦。
1: 哎呀，老鲁啊，快管管你孙子吧。
0: 啊，咋啦？
1: 这又要跟人去河里游泳，我说不让去，可他不听。
0: 这可是大事儿，这不刚来了通知，提醒青少年游泳时啊要注意安全呢。
1: 哟，这事儿啊可得在大喇叭里好好说说。
0: 哎，对对对，咱一块儿说说。各位乡亲四邻，我是老鲁。
1: 我是老鲁媳妇儿。
0: 夏天到了，一定要注意防止溺水。
1: 没事啊，可别去不安全的地方游泳。
0: 预防溺水，珍爱生命。
1: 对，预防溺水，珍爱生命。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孟氏牌氨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氨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氨糖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0: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2: 村民朱家友：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2: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 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2: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7: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2: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8: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2: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9: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2: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0: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2: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2: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1: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的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13: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

0: 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2: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3: 今天上午，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4: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3: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5: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6: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2: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7: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8: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0: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9: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1: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9: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10: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 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

0: 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0: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2: 通过投建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0: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2: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3: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4: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想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5: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4: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15.5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6: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4: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7: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8: 受上游来水和沙引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9: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10: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即不提，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9: 为尽可能

0: 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四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三餐吃的好。
2: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0: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3: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3: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
7: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6: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胁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8: 南京大屠杀事件についても、
7: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4: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九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4: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 7.7 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 3.8 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4: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3: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我是彭博。
2: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新兴三样出海记今天关注山东造机器人在异国他乡做起打工仔。
2: 大江大河美丽中国大型融媒体直播走进黄河三角洲。
1: 山东科技创新质改数转，推动企业提质增效。
2: 山东特色种植产业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新新三样，山东外贸的每一次升级都写满了两个字，创新。最近全球各地的服务场所里不断出现来自山东的机器人的身影，这些在异国他乡打工的身影也成为山东制造向世界递出的一张新名片。请听报道。
3: 最近在首尔，由落笔行山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54台智能配送机器人正式上岗，成功打开了韩国市场。企业还和德国一家清洁设备头部企业签下了7年的工业订单。这家公司原本从事无人驾驶研究，和京东合作研发的无人驾驶巴士已经在国内多个城市得到应用，如今转战配送机器人赛道，把无人驾驶的车辆变成了机器人底盘，起跑就比别人快一截。落笔行山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国营：
4: 原理都是一样的，也是去避人避各个地方的障碍物，只是说可能出现的场景略有点区别，并且把它放到室内了，其实对我们来说有点降档的那个在使用应用了，反而更容易了，就通过这个底盘的开发，我们再去架构我们上边的那个逻辑。
3: 起步有优势并不意味着就能生产出合格的机器人，特别是要提高机器人的自主性和判断能力，需要给它添加更多的保险。落笔行山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江胜广：
5: 要把各种传感器跟机器结合起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说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机器人然后在过有玻璃的时候，激光雷达能打穿玻璃，就相当于探测不到物体，就得通过超声波其他的传感器，然后再综合来判断问题，调试数据。
3: 在前期研发进程中，落笔行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作，为了死磕技术，企业把销售收入几乎全砸进了研发里，当地科技部门也一路陪跑给予支持。淄博市张店区科学技术局副局长王攀：
6: 我们围绕高新技术企业申报、研发费用归集、科技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提供一对一的辅导，帮助企业申请入库呢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同时呢深化政银企对接，帮助企业争取科技成果转化贷款和创新券支持，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
3: 随着技术不断成熟，从样品到产品，落笔行需要解决的是硬件的配套问题。在淄博，光机器人相关企业就集聚了35家，全国70%人形机器人的关节模组都产自这里，这为他们就近采购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敖博山东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产品总监周超：
7: 这是我们的核心零部件斜部减速器，它具有体积小、精度高、零倍系的优势，直接决定了机器人的运动精度和负载能力。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完全的自主化生产，并在人形机器人当中形成了应用。
3: 产品顺利下线，拿到海外订单，但要把这些机器人送到海外可不是打包发货那么简单。机器人带锂电池属于出口监管重点品类，国际运输也很严格，稍不留神就可能卡在港口。淄博海关查检一科二级主办徐建坤：
8: 加紧了锂电类危险物的归类、包装使用鉴定、海运与空运的运输规范，指导企业合规申报，压缩查验放行时长，保障订单的按期交付。同时呢，推送欧美等目标市场的准入法规，降低了企业海外清关组织风险。
3: 现在淄博市已经有超过10家机器人企业开始了出口业务，涵盖工业、服务机器人两大类，以欧美和日韩市场为主。在现有订单的基础上，落笔行正计划上马新的生产线，加速扩大产能，抢抓出海新机遇。落笔行

0: 山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国营，
1: 和德国哈高签了7年的战略协议，一年最少有5000万的销售额，这是其中的一款产品，现在还有好几款产品正在那个研发了，后边可能会成倍的翻身了，后边这几年。
2: 今天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广播新闻节目委员会组织实施，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创，上海台、江西台、内蒙古台、浙江台、河南台等19家省级广电媒体联动推出的大江大河美丽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在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举行，请听报道。
0: 节目紧扣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历史性节点，连线长江、黄河等全国7大水系沿线省份记者，全方位多角度展现我国江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推动生态普法宣传与重大主题宣传的深度融合，生动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美丽画卷。直播节目邀请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专班成员、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教授陈海松、上海市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生态修复科科长冯雪松两位专家，从不同角度对生态环境法典进行解读。在闪电新闻、大象新闻、长江云、纪实、奔腾融媒、动静、黄河云视、第一眼、阿基米德、荔枝、黄河家等20多家新媒体平台同步推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专班成员、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教授陈海松，
3: 本次活动将法典的宏大叙事与江河保护的生动实践相互结合，让生态环境法治的理念从纸面走向百姓的心间。法典的生命在于实施，这样的直播活动正是推动法典落地生根、入脑入心的有益探索跟生动的实践。
0: 上海市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生态修复科科长冯雪松认为，生态环境法典的正式施行为基层自然保护与生态修复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也开启了生态保护法治化发展的全新起点。
4: 本次全国联动融媒直播搭建了生态法治宣传与生态保护成果展示的优质平台，有效拉近了公众与生态法治、生态保护的距离，期待以法典实施为契机，通过多元传播持续普及生态法治的理念，引导更多社会公众主动参与湿地保护、生态治理与生态文明的建设。
5: 今年以来，山东各地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治改数转解锁发展新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6: 15是实现碳达峰的决胜期，能源转型的攻坚期。德州市以技术创新推动绿色电力开发。前不久，华能平原一号风电项目全容量顺利并网。该项目是山东投运的商用风电项目中首个全部采用新型钢塔结构的风电场。项目专工于永春：
7: 咱们的横架塔整体结构刚度更大，抗风稳定性更强，塔筒的内部巡检、设备检修操作空间更充足。运维便捷度显著提升，更加适配咱们平原区域风机连片、大规模集中开发的建设场景。
6: 在德州武城，德博新材料公司高性能液体橡胶刚刚实现通线量产，企业创新采用可控降解新工艺，精准调控分子结构，同时依托国家级科研课题，形成全新制备路线，为当地汽车配套产业迈向高端开辟新路径。公司副总经理谭莹：
8: 技术是契合咱们产业节能降碳的发展方向的，打通了新材料与高端车企配套链路，增强了企业核心的竞争力。我们今年的话预计实现年产值2000万元。
6: 潍坊青州引导高端装备企业深耕科创，聚力成果转化。山东川一水处理公司聚焦工业污水治理与废水资源化方向，依托自研装备推出定制化解决方案，科创实力支撑企业订单排至2027年一季度。公司经理陈家荣：
9: 产品最大特色是集成化程度高，模块化设计，占地面积会更小，安装便捷，自动化控制系统更完善，可实现全自动运行、远程监测运维。
6: 前不久，淄博博科真空科技有限公司 PLM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同步配套落地仓储条码管理模块，并与企业原有资源规划系统实现深度融合、互联互通，成功构建起一体化、智能化、规范化的企业数字化管理新体系。公司生产总监刘刚：
10: 从我们订单进场，到我们原材料采购，到我们生产过程控制、质量控制，以及到我们的入库发

0: 家团队提前一周就主动对接我们，把验收流程拆解成一张图一张表，讲解的清晰透彻，预计能比原计划提前至少半个月投产。
1: 威海文登以全周期全要素服务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见效，作为当地重点打造的现代化产业集聚区，文登西部制造产业园主动靠前，用精准服务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助力安住建筑公司成功转型，打造出年产值30亿元的品尊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品尊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负责人毕媛媛：
2: 从项目的前期选址、批地到各种手续的办理，再到最后的落地建成，给予了我们保姆式的帮扶。目前呢，我们园区引进了羽毛球生产全产业链的企业，那么全线投产后，年产值将可突破30亿。
1: 烟台市持续推动监管服务关口前移，帮助东隅海珍品有限公司破解合规审核、厂区布局、政策标准等难题，推动省内单体规模最大的海参专业加工线提前竣工试生产。牟平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生产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邹婷婷：
3: 提前介入指导关键环节，防止无效投资和低效投资，帮助企业节约资金和工期，尽快达到许可要求。
1: 日照市五莲县依托马上办平台和卫企服务专员机制，推动企业诉求限时办结、精准消耗。前不久，五莲县勇士工贸有限公司新建精准化加工车间，需办理立项施工许可等手续，反馈平台后，卫企服务专员第一时间核实办理。五莲县勇士工贸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蒙：
4: 当我们提出诉求之后啊，我们的专员当天就和我们对接，一周之内帮我们解决了问题。这个平台太好用了，太方便了。
5: 山东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党组书记吴鹏飞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1日22时26分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吴鹏飞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杭州殡仪馆举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吴鹏飞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中共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山东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省政协等以各种形式表达对吴鹏飞同志逝世的悼念和对其亲属的慰问。林武、周乃祥、葛慧君、刘强等省领导、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忠林、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主任刘嘉义、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傅志芳、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刘伟、中央有关部门和外省区市领导同志及老同志、省里的老同志赵志浩、江义康、韩玉群、陈光林等以各种形式表示哀悼。吴鹏飞同志1954年6月生，浙江青田人，1974年6月参加工作，197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浙江省龙泉县委常委、团县委书记、政法委书记、丽水地区公安处处长、党组书记、绍兴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党委委员、杭州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正厅级、山东省省长助理、省政府党组成员、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兼武警山东总队党委第一书记、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2018年9月退休。吴鹏飞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6: 山东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把特色种植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通过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山东台综合报道。
1: 在淄博三色里种植专业合作社果园里，累累果实挂满枝头，果香浓郁，种植户和游客们正忙着采摘装箱，依托本土林果

0: 远，淄博持续加强产学研联合攻关，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色李，不断延伸产业链条，让小小三色李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致富果。在威海市环翠区，麒麟西瓜也迎来丰收，当地通过村集体统一经营，盘活闲置土地，带动村民就近就业，让特色西瓜种植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农民增收的有效路径。威海市环翠区温泉镇东明村村民于西增：
1: 今年这个瓜长势总体来说还挺满意的，果头各方面大小都挺好，给村民一个不错的收益。
0: 德州市临沂县大力发展菌类特色产业，推动专业化标准化种植，当地构建鲜销加加工双向发展模式，不仅延长产品储存周期，开拓外地市场，更将产品价格从8元提升到120元，实现效益稳步增收。种植户丁汝玉：
2: 一亩地的产量大约从咱这种的是10000斤左右，干品大多数都走到云南、贵州，还有上海这几个地方，销量不错，市场反响也很好。
0: 滨州市彰化区持续完善政策，搭建平台，吸引新农人返乡创业，用新理念、新技术为传统冬枣种植注入活力。当地依托空气能控温、智能滴灌等智能化手段，精准调控枣树生长，实现冬枣错峰上市，每斤售价达30元，每亩增收3到4万元。彰化区农业农村局科教股副股长杨明杰：
3: 在新农人的带领下，彰化冬枣实现销售收入40亿元，全区枣农人均增收2000余元。
0: 各地积极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让特色种植产业成为带动农民持续增收的强劲引擎。菏泽市牡丹区依托无花果等特色果蔬种植产业，发展观光采摘、农耕研学等新业态，有效拓宽村民增收渠道。牡丹区高庄镇党政办公室副主任赵锦：
4: 布局无花果、葡萄等多元果品种植，积极探索特色种植加观光采摘加农耕研学发展路径，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聊城市东阿县持续推动粮食精深加工，依托公司加农场加合作社模式，开发药食同源养生面条，实现从原粮到健康食品的增值跨越。东阿县农业农村局产业办主任王文：
5: 持续推进小麦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夯实原料基础，引导产业从售卖原粮向健康食品精深加工转型，持续深挖地理标志品牌价值，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让一粒小麦真正成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富民产业。
6: 山东各地聚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需求，针对性帮扶，全方位发力，切实减轻学生家庭负担，护航青年学子逐梦求学路。请听报道。
7: 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德州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工作全面启动。当地细化服务依托线上线下融合模式，打造高效便捷的一站式办理通道，用心护航家庭经济困难学子圆梦大学。准大学生刘家俊：
8: 办理流程一目了然，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讲解细致周到，手续很快就完成了，有效减轻了家里的经济负担。
7: 滨州市彰化区把惠民政策落到实处，优化服务，提速办理1066.18万元助学贷款，为607名学子卸下经济包袱，从容奔赴大学校园。在彰化区生源地助学贷款办理大厅，前来办理业务的学生家长络绎不绝，现场工作人员全程一对一引导，线上填报材料、核验合同、签订一站式办结，高效便捷的服务获得群众一致好评。新生家长王炳海：
9: 这项政策实实在在减轻了家庭的经济压力，不用再为学费发愁，孩子可以安心读书，真心感谢这项惠民政策。
7: 菏泽市定陶区实施圆梦计划，精准对接困境学子升学难题，从生活兜底到助学助医，全方位全周期护航孤困儿童成长。目前全区共有29名困境学子享受适时助学帮扶，从学费减免、生活补助到专项助学金，助力学生安心求学。菏泽市定陶区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建宝：
10: 我们将持续聚焦困境儿童成长需求，不断优化儿童福利保障服务体系，细化保障措施，提升服务质效，持续做实生活兜底、助医、助学、关爱服务等重点工作，让每一名困境儿童有人管、有人护、有依靠、有希望，紧准破解寒门学子没钱读书的顾虑。
7: 为激励学子勤学笃行、逐梦前行，武城县李家户镇开展爱心助学慰问活动，为今年考上大学的优秀学子送上定制行李箱，以朴素暖心的举措助力学子逐梦远航。刘王庄村党支部书记于振洲：
11: 为金榜题名的学子发放行李箱，礼物虽不贵重，却承载着父老乡亲的美好祝愿，希望学子们步入大学校园后勤学苦读，增长才干，将来学有所成，回馈家乡。
12: 暑期旅游旺季，荣成市开通多条特色旅游公交专线，把分散的网红景点、滨海风光、乡村民宿串珠成链，让游客坐着公交轻松漫游海岸。请听报道。
13: 在荣成公交总站，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正搭乘旅游专线前往纳香海景区。河北游客毕女士说，荣成各个景点距离远，换乘耗时长，景区停车位更是一位难求，新开的旅游专线很好解决了这些难题，给她的出行带来极大便利。
14: 海边的景点基本上都很散，现在旅游公交就能直接的点对点直达，也不用查线路，不用找车位，上车买票就可以走，比较适合我们这种自由行的游客。
13: 仅够暑期客流需求，荣成公交集团统筹开通多条旅游环线，全域串联纳香海、布鲁威斯号、城山头、东楚岛海草房等核心文旅地标，打通城区、海岸、滨海古村三大游览板块，专线实行一票至亲民票价，日间班次贴合游玩时段规划，让亲子家庭、独行背包客等各类出行群体都能轻松畅享滨海旅程。辽宁游客李明：
15: 不用反复做打车换乘攻略，沿线的风光站点啊都可以随上随下，成本也低，滨海的风光也挺好，体验感非常好。
13: 专线摒弃长途绕行设计，沿途预留多处观景停靠点，兼顾外地游客全域打卡、本地市民短途休闲双重需求，精准破解旺季景区拥堵、景点分散、出游成本偏高三大文旅痛点。荣成公交集团运营调度中心主任刘鹏刚：
16: 运营期间实时验查每一开流，流告奉动态加密发泄频词，灵活优化了站点信息，把文旅专线打造为展示城市形象的流动窗口。
6: 第十六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8月14号至18号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主题为共建亚欧黄金通道，共享丝路合作机遇。应山东省援疆指挥部邀请，山东组织生物制药、农机装备、食品等约8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山东农机、齐鲁美食等特色品牌。
12: 第十一届海峡两岸菏泽中华传统武术文化交流大赛今天在菏泽开幕，96支代表队1600多人参赛，其中台湾武术协会组织66名运动员参赛。开幕式上，八位台湾武术团代表获颁和台交流使者聘书。
17: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6: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聊城和德州天气晴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15号夜间，鲁西北的部分地区有雾或轻雾，半岛地区南风转北风三级左右，其他地区北风短时南风二到三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鲁西北地区32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聊城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泰安多云，22到31度，菏泽多云，23到30度，枣庄晴转小雨，24到32度，济宁晴转阴，23到31度，临沂多云转阴，22到32度，日照晴转阴，24到29度，青岛多云，24到31度，烟台多云转阴，24到30度，威海晴转阴，24到30度，潍坊晴转阴，23到33度，淄博晴转多云，25到34度，滨州晴转多云，23到32度，东营晴转多云，23到32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3到34度。
12: 海洋天气预报，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渤海天气多云，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转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9级。 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6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

0: 北部和中部28度左右。海洋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 0.5 到 1.0 米的清浪，浪向东南。黄海中部将有 0.5 到 1.0 米的清浪，浪向东。渤海将有 0.5 到 1.0 米的清浪，浪向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威海、烟台为一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其他城市均为二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1: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贾小飞，是由高原彭博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6: 服务员，买单。
7: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6: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5: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4: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3: 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神省第250612-0。
4: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5: FM 92.8
4: FM 92.8

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鸟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衍生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B10适合白皙肤色，B20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场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梯，
1: 少点懒惰，
0: 少点灰
1: 尘，装修
0: 少点垃圾，
1: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1: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1: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1: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2: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已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化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岭东算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虽属道家言，却也是兵家大法。金秀才侃侃而言，头头是道，闻者无不折服。趁徐觉瞎查时，郝一彪又问：方才金先生说顺其性以养之，这究竟是如何一个养法呢？金秀才看眼前的这三个人是真心请教，而且无恶意，也就和盘道出了真经。养法因虫而异，不可拘泥。就说这黑寡妇，既出自古种，又属雌，可谓是阴上加阴。首先要设法给她治懒病，激发其斗志，对症下药，又分水疗与食疗。先说水疗，黑寡妇出逮上来，从冷沁沁的地穴到骄阳普照之地面，一下子热不可耐，致使倦怠加倍。为了让他适应地面热度，须得以青草雷碎脚汁，入蜜糖水调匀，再渗入河水慢慢给他洗浴。这里头要紧的一点是必须用河水，井水、泉水都使不得，因这两种水太凉，浇上去重身难免耸立，轻者得寒症，重者甚至会丢命。河水性温，一次一次浇过，不消三日，黑寡妇对地面就适应如常。再就是食疗，黑寡妇常处地穴，多吃阴凉小虫，如果一味顺其所好，则仍不能培养斗志。正确之法是取旱莲草嫩花喂饲，每餐再配以四五只绕飞于干粪上的苍蝇，餐后取男婴便水，杂以清水调和，让其啜饮。如此数日，黑寡妇表面上虽然还是懒洋洋，打不起精神，但体内已是元气大充，一遇战斗两三回合之后，就能摆脱惰性，而且越战越勇，必欲置敌虫于死地而后快。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您的收听。
2: 为了多享受几个蓝天，我们能做点什么？
3: 绿化不仅是去郊区种树，在家呢种些花草一样可以。
2: 建议您使用竹制家具，竹子比树木长得更快哦。
3: 洗澡请你用肥皂，它比沐浴露更节水更环保。
4: 开车在路上堵的时间太长，不妨呢就把火熄了，安心的等会儿。
5: 如果每张纸都双面打印的话，那么可以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森林。
2: 随手关灯，节约用电，多骑车少开车，锻炼身体，节能减排。
6: 今天你低碳了吗？
7: 快看，好大一只鸟。
2: 读聚慧眼，
8: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7: 这曲子真好听。
2: 读聚

0: 心。
1: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
2: 这皇上爷领的有什么好看的啊？
0: 独辟蹊径，
1: 无尽之林常有情趣，无人之暗几多惊喜。
3: 努力奋斗，
0: 独善其身，
1: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审视我的内心吧，亲爱的朋友。
2: 读书真的会改变命运吗？
0: 你不想试试吗？
1: 阅读，请从经典开始。

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一至七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7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4: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3: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5: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1: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6: 汉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2: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6: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2: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8: やっぱり
9: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10: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7: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11: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7: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12: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

0: 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1: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2: Oh, I visited the Nanjing Massacre Museum a couple of times.
3: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4: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洛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4: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5: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天，农历7月初4。我是彭博，
7: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山东高标准推进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画卷。
7: 产业链上的山东好品牌发展新质生产力专栏，关注山东企业加固万米深井，助力我国超深层油气开发。
6: 山东积极推进科技创新质改数转，推动企业提质增效。
7: 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破解难题，山东用服务温度跑出产业速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昨天是全国生态日，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底色。建设美丽中国，山东高标准打造省域先行区，清朗蓝天，澄澈碧水，洁净沃土，全方位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请听报道。
8: 眼下，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了候鸟繁育交替的季节。今年，这里新繁育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冠幼鸟已经超过了4800只。这些翩然起舞的精灵成为这片土地上最具代表性的物种。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赵雅杰：
9: 今年东方白冠繁殖了235巢，543只幼鸟，黑嘴鸥的繁殖种群呢在10000只左右，丹顶鹤的繁殖巢达到16巢，这里成为东方白冠、黑嘴鸥、丹顶鹤理想的栖息地。
8: 鸟儿用翅膀在为生态环境投票，不仅是黄河。

0: 口，在南水北调东线的重要节点微山湖，持续向好的水质同样吸引了大量珍稀水鸟。这几天不少摄影爱好者专门跑来观鸟打卡。摄影爱好者赵麦：
1: 湖水现在清澈了不少，鱼虾充足，珍稀鸟类随处可见。没想到在自己家门口就能拍到东方白鹳、白鹤、水蛭等珍稀鸟类。
0: 今年上半年，全省地表水好于三类水的比例达到了75.9%，黄河干流山东段水质也稳定保持在二类，大江大河的水变清了。接下来的治水重点正逐渐向老百姓身边的沟渠池塘延伸。山东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副处长刘媛媛：
2: 把更多的精力投向工业园区、城乡结合部、农田周边等易发生污染问题的小微水体，加快构建美丽河湖加美丽水细胞协同治理格局，持续提升人民群众亲水幸福感、获得感，
0: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零碳智慧产业园作为绿色低碳发展的标杆项目，将光伏、地热等数十项绿建技术与建筑深度融合，把整个园区变成了一个巨大

0: 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中共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山东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省政协等以各种形式表达对吴鹏飞同志逝世的悼念和对其亲属的慰问。林武、周乃祥、葛慧君、刘强等省领导、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忠林、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主任刘嘉义、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傅志芳、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刘伟、中央有关部门和外省区市领导同志及老同志、省里的老同志赵志浩、江义康、韩玉群、陈光林等以各种形式表示哀悼。吴鹏飞同志1954年6月生，浙江青田人，1974年6月参加工作，197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18年9月退休。吴鹏飞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1: 山东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把特色种植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通过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山东台综合报道。
2: 在淄博三色里种植专业合作社果园里，累累果实挂满枝头，果香浓郁，种植户和游客们正忙着采摘装箱。依托本土林果资源，淄博持续加强产学研联合攻关，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色里，不断延伸产业链条，让小小三色里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致富果。在威海市环翠区，麒麟西瓜也迎来丰收，当地通过村集体统一经营，盘活闲置土地，带动村民就近就业，让特色西瓜种植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农民增收的有效路径。威海市环翠区温泉镇东明村村民于西增：
3: 今年这个瓜长势总体来说还挺满意的，果头各方面大小都挺好，给村民一个不错的收益。
2: 德州市临沂县大力发展菌类特色产业，推动专业化标准化种植，当地构建鲜销加加工双向发展模式，不仅延长产品储存周期，开拓外地市场，更将产品价格从8元提升到120元，实现效益稳步增收。种植户丁汝玉：
4: 一亩地的产量大约从咱这种的是10000斤左右，干品大多数都走到云南、贵州还有上海的几个地方，销量不错，市场反响也很好。
2: 滨州市彰化区持续完善政策，搭建平台，吸引新农人返乡创业，用新理念新技术为传统冬枣种植注入活力。当地依托空气能控温、智能滴灌等智能化手段，精准调控枣树生长，实现冬枣错峰上市，每斤售价达30元，每亩增收3到4万元。彰化区农业农村局科教股副股长杨明杰：
5: 在新农人的带领下，彰化冬枣实现销售收入40亿元，全区枣农人均增收2000余元。
2: 各地积极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让特色种植产业成为带动农民持续增收的强劲引擎。菏泽市牡丹区依托无花果等特色果树种植产业，发展观光采摘、农耕研学等新业态，有效拓宽村民增收渠道。牡丹区高庄镇党政办公室副主任赵锦：
6: 布局无花果、葡萄等多元果品种植，积极探索特色种植加观光采摘加农耕研学发展路径，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聊城市东阿县持续推动粮食精深加工，依托公司加农场加合作社模式，开发药食同源养生面条，实现从原粮到健康食品的增值跨越。东阿县农业农村局产业办主任王文：
7: 持续推进小麦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夯实原料基础，引导产业从售卖原粮向健康食品精深加工转型，持续深挖地理标志品牌价值，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让一粒小麦真正成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富民产业。
8: 科普药品安全知识，守护公众用药安全，助推医药产业发展。山东药监在行动，品质鲁药。本栏目由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0: 为深入落实山东省药品现代物流实施意见，加快推动全省医药流通行业高质量发展，省药监局四分局助力辖区药品

0: 经营企业，加快实现从传统仓储模式向标准化、智能化、现代药品物流体系的转型升级。请听报道。
1: 在不少药品经营企业的转型起步阶段，普遍面临硬件投入方向模糊、建设规模难以精准把控的困惑。省药监局四分局执法人员主动深入企业一线，根据企业的实际业务体量、经营药品种类特性，量身定制现代物流转型规划方案。山东安吉达现代医药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彦东：
2: 在我们医药仓库筹建的过程中，司法局执法人员全程给予我们跟踪指导，在软件、计算机系统、硬件设施等方面给了我们很多专业的指导意见，让我们企业少走了很多弯路。
1: 在把好硬件关口的同时，省药监局四分局同步筑牢质量管理的软件防线，着力帮助企业提升质量管理水平。省药监局四分局一级主任科员苏念忠：
3: 针对当前常见的委托储运模式，我们协助企业理清委托方与受托方的责任边界，确保责任清晰。在药品追溯体系建设上，我们帮助企业打通不同系统之间的数据接口，解决数据断点问题，真正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保障公众用药安全。
1: 面对企业在人员、系统、流程等方面的实操困惑，省药监局四分局执法人员主动靠前，通过面对面政策解读、全流程模拟运营等方式，把原本抽象的法规条文转化为企业能直接上手操作的指南。省药监局四分局一级主任科员苏念忠：
3: 我们将持续跟踪企业的转型进展，为企业建立一个转型任务清单，完成一项消耗一项，确保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4: 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8月14号至18号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主题为共建亚欧黄金通道，共享丝路合作机遇。我省组织齐鲁美食、齐鲁美酒、农机装备等约80家企业参展，推介山东优质消费品。
0: 第11届海峡两岸菏泽中华传统武术文化交流大赛昨天在菏泽开幕，96支代表队1600多人参赛，其中台湾武术协会组织66名运动员参赛。开幕式上，八位台湾武术团代表被授予交流使者。
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6: 气象服务站。
4: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天气预报，16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北风北部沿海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8级。夜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全省16城市天气情况，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德州雷阵雨转晴，22到31度，聊城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泰安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菏泽晴转多云，23到31度，枣庄小雨转晴，24到32度，济宁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临沂阴转多云，23到31度，日照阴转晴，24到30度，青岛多云，25到29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威海阴，24到30度，潍坊阴转多云，24到32度，淄博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东营多云，23到32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
0: 海洋天气预报，16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9级。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彭博、高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7: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8: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7: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8: 详询10086，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

0: 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首次签约建行首金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滋养万千生灵，万里长江蜿蜒赴海，孕育无限生机。刀鱼于河海之间，感生态脉动，法典于文字之上，守万象生机。黄河口约会长江口，全网共话，生态法治新篇同心谱写，海带会客厅特别节目。
1: 大家好，欢迎关注海带会客厅，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把会客厅搬到了黄河入海口，那这里呢是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窗外呢就是滚滚向前奔流入海的母亲河黄河。那这片滩涂湿地呢，飞鸟往来，鱼群洄游，这是万千生灵的家园。2026年8月15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全国生态日，那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第一天。那法典呢，听上去离我们的生活似乎很远，但生态环境却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那么生态环境法典为何而生，如何落地，将会如何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本期海带会客厅我们将围绕这些问题深度探讨。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专班成员，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教授陈海松。
2: 你好。
1: 上海市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工程师冯雪松。
3: 主任好。
1: 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委会高级工程师朱书玉。欢迎。
4: 大家好。
1: 两大河口黄河口约会长江口，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两大入海口的生态变化，看看法典背后的价值，探讨一下如何共同守护我们的生态家园。那这个问题要问到冯工了哈，在沟通访谈内容的时候，您建议从一条刀鱼说起，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建议？
3: 是长江口和黄河口把我们两大这个河口聚在一起啊，来聊这个话题。那么刀鱼这个物种呢，正好是在两大河口它都有分布，刀鱼的知名度其实很高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大概在10年以前，在上海刀鱼是一个很热的一个新闻的名词，那个时候的刀鱼的价格一度涨到了800、1000甚至更贵的价格，就是变成了一种奢侈的食品。那反过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刀鱼在那个时候的资源量已经严重的枯竭。为什么会这么贵啊？因为它实在太少了，
1: 物以稀为贵。
3: 对，我资源量急剧的衰竭。那同时我想说的是刀鱼本身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示物种。
1: 指示物种。
3: 对，刀鱼的种群状况的一个它的好或者不好，它其实是直接反映了它所在的这个河口甚至整条河整个流域的一个河流的一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健康状况。为什么这么讲？就是刀鱼它是一个洄游的物种，在这个每年春天的时候啊，这个刀鱼就会从这个河口进入长江或者黄河往上游去洄游，在河流里面去找到合适的一个产卵场所，产完卵以后这个幼鱼又会顺着河流洄游到河口进入大海。所以你看这每一个环节对它这个生命史都非常的重要，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那么刀鱼的种群都要受到很严重的影响。所以我们说刀鱼是河流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这么一个指示物种。
1: 那么朱工，我们在黄河三角洲工作已经30多年了，上次见它大概是什么时候？
2: 黄河刀鱼啊，学名叫刀鲫。
1: 嗯，
2: 因为它这个体型呢，这个扁平狭长，就是从头到尾呢体型似刀，所以得名这个刀鱼。曾经是这个黄河下游重要的一个经济鱼类。我小时候啊，就是一跳船3个人撒一网以后全是刀鱼。在清明前后呢，就是家家户户都是吃刀鱼。结果这个时间到了70年代，这个黄河出现这个断流，尤其到这个90年代，尤其到了97年，黄河断流这个加剧。断流时长这个达到200多天，刀鱼的数量呢急剧减少，甚至出现一度销声匿迹的状况。近几年吧，尤其这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过程的发展， 列入了国家的禁止战日以后呢，这个黄河这生态环境不断的持续的改善，也许到2020年我们在黄口捕捉到一条成年的这个黄河刀鱼，这几年吧调查4-5岁的这个刀鱼就比较常见了。
1: 刀鱼重现，您从专业角度来说一说这个黄河入海口它发生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
2: 刚才沈峰说了，它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的指示物种。这几年吧，这个刀鲫的数量在恢复，这是意味着这个黄河下游这个生态环境越来越健康。如今的黄河干流，尤其是山东段，近几年调查吧，有67种鱼类，鱼类多样性基本上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好水平。鱼类的出现也为黄伞洲鸟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所以近几年黄伞洲出现了24万这个鸟类花脸鸭聚集形成鸟浪的奇观。
1: 那么水生生物还有鸟类包括滩涂资源，它们之间是不是有一些关系，所以在入海口这个地方体现的会特别的明显。刚刚我们陈教授一直是在仔细的听，
4: 刚才也是学习了我们这个黄河啊、长江刀鱼保护啊一系列的这个故事。从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一个感受就是说呢，特别是我们这个入海口这种生态系统啊，非常的这一个丰富，那么因此呢，它的生态的价值呢，也是非常的这一个凸显。那么包括我们刚刚生效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那对这个入海口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应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有专门的章节啊，也就是我们把科学上这种举措，这我们这种实践所取得的这种成果，我们用法律的方式啊，特别是这种更高一级的这个法典的这样一种方式啊，把它加以规范、加以确认，那同时呢也指引进一步的这个发展的方向啊，所以我觉得是我们今天在这个黄河入海口来谈论这样一个问题的话，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
0: 2026年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立足新的法治起点，全网同心共治，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铺展万里江海。海外会客厅特别节目《黄河口与长江口南北对话》，行业专家齐聚一堂，从刀鱼的生态复苏进程解码生态法典的立法深意，探寻跨流域生态协同保护新路径，守护江河安澜，共建美丽中国。欢迎继续关注。
1: 就是要结合入海口的这个生态安全的这个格局，我们在法典当中是有很多条款是明确针对入海口的这个生态保护的。
4: 对，
1: 正是因为入海口它是河海联动，然后跨要素、跨部门，保护工作当中，是不是这个面临的问题也会相对复杂一些啊？
2: 黄河这个刀鱼的这个销声匿迹和主要的原因呢，它和长江趋势肯定不一样，主要就是这个黄河的断流。因为我刚才说到，就是黄河断流是到了90年代，就是到了这个非常严重的程度。1997年是黄河全年断流是226天，就是汛期断流，就是这个季节黄河是断流的。我们来的时候就是黄河河道是系干沙，就是母亲河已经断到这个程度，所以这个黄河两侧湿地，就我们保护区的湿地嘛，面临这个长期的得不到淡水补给，湿地退化的这种现象。为了缓解这种退化的趋势，说我们从2002年就开始湿地修复和生态补水。黄河河部门嘛，取水也有水规定的，不准随便的。
1: 是呀，这是个
2: 补水。对，所以这生态补水呢，有没有这种额外的指标？但是我们就隔着黄河近，我们就抽啊，黄河就不允许，而且黄河呢要求交费。所以我们就两家就在这扯，他们

0: 就要管，我们就要补。我们说十八以后，生态文明思想的这种建立，包括环委会，我们地方环委也都认识到生态的重要，现在也主动和我们对接，但是我们也主动的和他们沟通联系吧。所以这几年，环委会每年都和我们制定生态补水方案，补水计划。
1: 这水是最关键的因素。
0: 水是，水是生命之源嘛，各种鸟类啊、湿地，各种都是离不开水。所以这几年出现一个比较和谐的局面。
1: 但是在过去的时候，确实是因为部门和部门之间的这个职责是不一样的，
0: 所以
1: 就协调起来。
0: 现在有个生态法典以后，我们都是以生态法典框架下，大家都把这个生态保护给搞好。
1: 那陈教授，刚才我们初步在讲的时候，说到了这个情况，在法典实施之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约定约束？
2: 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些年的这个生态文明建设的这种，核心就是要我们要强调这个部门跟部门之间，然后区域跟区域之间啊，要加强这样一个协作，要联动，要很重大问题上面要统一要一致啊。比如说在这次的法典编撰里面，这个总则的这个21条，在这个跨区域的这个联合保护的协调机制上面啊，是有一个专门的规定的，要不断的健全我们跨行政区域的这个重点。这个海域是原来从来没有写在立法里面，就是我们传统上除了陆地上的这样一个区域流域的这样一个协调的机制之外呢，我们的海域啊，特别是我们的跨这个入海口啊，这里面的陆地跟海地、海洋之间的相互的入海统筹的这样一些协调的这些要求呢，
1: 要更加的全面，
2: 都更加的明确。要而且专门说要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跟统一保护措施。
1: 朱公是说到了部门之间的这个协调，冯光也是深有体会的。
3: 十几年以前吧，就是在比如说在我们这个保护区，长江入海口的这个城门东滩保护区，关于这个湿地资源的管理，其实存在着一个交叉管理，而且管理的标准完全不一样，甚至有的是完全相悖的这样一些现象。你比如说在保护区滩涂上呢，滩上会有很多的生物资源啊，有这个什么一些比较有名气的什么海瓜子呀、跳跳鱼啊，是保护区的核心区，是根本就不允许进行任何的采集的，就是说利用的。但是当初其他的部门，比如说相关的水务部门啊等等啊，他们甚至会为这个进保护区里边捕捞各种鱼类的人呢发证，合法的发证，在保护区的国家级保护区的核心区发这个
1: 准许许可。
3: 对，所以当年有几百人的这样一个捕捞队伍啊，常年的进入保护区核心区海那种海滩，看到那种改海很像的，就是满载而归。
1: 那怎么办呢？你们当时采取的什么办法？
3: 当初其实如果没有国家的这个政策的支持，其实作为我们一个部门是很难解决这样的问题的。就保护区已经成立了，但是这种非法利用其实一直持续了至少有10年左右的时间。那真正的转机其实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大概在2017年以后。当年有个非常大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就是这个就是叫中央环保督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的强力的一个国家层面的一个政策，这样一个行动推出来以后呢，才慢慢的把比如说违反自然保护区条例的一些违法行为慢慢的把它就是说禁绝掉了，然后我们这个自然保护这项工作的这个局面，我觉得才真正的发生了慢慢的扭转。
1: 陈教授，你看刚才冯公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提到了中央环保督察，我们法典和它的这个依据又有什么不同？
2: 说到这个其实我从这个10年前就在对这个环保督察有研究哈。在刚开始的时候呢，它没有非常明确的法律依据。那么现在呢，法典编撰里面呢，我来找一找，就是当时在立法过程当中啊，专门有规定，就是要求就是要把这个督察的内容正式的写入到我们的法典里面去啊。
1: 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单行法律，湿地保护法，还有长江保护法，还有黄河保护法。可能有朋友会有问题了，为什么我们还要有在法典？
2: 好，因为这个问题啊，就涉及到我们关心的，就是说我们这个环保类的这些法律法规，包括规章啊、制度啊这些。
4: 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